0: 虽然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是并不影响其影响结束啊，其外围环流带来的降水依旧在浙江刷着存在感。那么昨天开始呢，浙江也进入到了差不多一周阵雨雷雨随机播放的模式啊。
1: 今天浙北和沿海地区呢阴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呢有阵雨。预计呢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闷热感呢将逐渐的回归。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呢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0: 就能够清洗干净，不需要额外带卸妆产品了，对怕麻烦的孩子非常友好。
1: 是。
0: 另一位家长张女士呢，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她提到有两个小东西家长们千万别落下，一个呢是腰带，学校发的迷彩服比较宽松，自己要配一根松紧腰带。二呢是鞋垫，军训长时间立正踢正步，原厂的鞋垫偏硬，垫上运动鞋垫能够有效地缓解脚底的酸痛，避免磨出水泡。

0: 了职业生涯的第18个冠军头衔。
1: 随着赛事全面开售，球迷朋友呢可以通过杭州赛会一站通、大麦网、票星球、抖音等平台线上购票，票价呢为50元到1280元不等。值得一提的是呢，滨江区联动2026杭州网球公开赛赛事周期，打造体育消费周系列活动，以网球为媒介，整合区域商业、文化、旅游资源，为消费者呢提供观赛加体验加消费的全场景体育经济消费生态的优惠。首批体育消费券呢于全票品开售的时候同步推出，总共呢分为四档，满100减20、满250减60、满450减120以及满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赛道就在那里，欢迎大家来挑战。我是中国车手韩蔚，听激活早高峰，让你飞驰在资讯的快车道上。
1: 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车有关的新闻啊。十号呢，捷豹路虎宣布了旗下的路虎卫士110 HSE 推出了限时价72.8万元起，活动呢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含30号当天。那么路虎卫士这款车型啊，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格有89.99万元，那么这次下调17.09万元，降幅达到19.10%。路虎官网的信息显示，其在浙江呢还有

0: 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96。
3: 比邻时间的8:31啊，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曲野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热线是

0: 论证它就比较困难。嗯，理解理解。
1: 但是它是这样子，它的有一个逻辑很非常奇怪，它是跟那个它的行驶模式是绑定的，就是能源模式是绑定的。就比如说，我这个车它如果是那个纯电模式，它就只能是纯电舒适，就是非常纯电的情况下是非常软的这个悬架模式。那如果说它是那个运动模式的话，它才能相对比较硬一点嘛。但是
0: 那就对了，那就代表它是自主调节的。
1: 对，那但问题就在于说它跟能源形式是绑定的，你知道吗？就很奇怪，就是。
0: 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这个有可能涉嫌侵犯你的知情权或者货不对版啊，因为它
1: 但是
0: 客观上来说它的确是可调啊，对不对？
1: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操作。

0: 混车，
1: 嗯，
0: 他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的那个能源形式是跟他那个悬架模式是跟能源形式强绑定的，这个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
1: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你其实不用绕，就是你的意思是还是应该让你自主可以在车机上调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是。

0: 去试这个东西。
1: 但是不是试驾，是不是说去试驾呀？我现在问你，
0: 嗯，
1: 就是老哥，你别答非所问啊，就是你要搞
0: 嗯嗯嗯。
1: 明白，消费者呢，那商家呢，有一个让消费者了解到这个相应的知情，他有个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商家不能侵犯，对吧？但是消费者自身也有责任啊，因为你是成年人啊。

0: 候，它是能够有自主调节的，很少啊，都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由路况或者车况的这个改变，或者说整体的震动强度啊、颠簸的这个路面呢、啊、和平整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然后车辆进行自主调节的。
1: 那我这个你确定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自己有调研过其他的一些车型，包括领克自己的车型，

0: 再加CDC 再加上那个。
1: 老铁，就是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好不好？你听我说，就是你看到的那些
0: 混合的是没错，是的，是的，是的，混合的。
1: 你看到的那些车都是 CCD 加上空悬的混合式的悬架，可以单独调节悬架阻尼模式的吗？
0: 没错，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车？
0: 那个银河的 M 九，还有领克的900。
1: 你不是说你是什么车？你是领克09 EMP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指的是领克的900和目前的银河的 M 九是单独可以调节的？
0: 没错，是的。
1: 那他们
0: 是同样的。
1: 那他们在宣发的时候是怎么宣发的？
0: 宣发的时候都是。

0: 中列出一个选项，你自己可以调节这个悬架的软硬程度，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我帮你反馈吧，那能不能成我不知道，好不好？
1: 嗯，行，好，谢谢。
0: 好好好好好。这我不知道你们买车的都是你这一个个怎么都跟巨婴一样啊啊！你既然这么纠结这个东西，你买车的时候不看的吗？啊，我倒想问一句了。那现在发现出了问题，你这个领克009 EMP 什么时候买的？你买了这么久才发现吗？你在干嘛呢？你之前，你买车的时候去哪儿了？

0: 如果说这个损坏的电池就维修或者是，就是要看现在这条道路的相关的管理部门，他有没有在当天去履行一个管理部门的责任或者说他的义务啊，就是他有没有当天有没有巡查。 因为相应的道路管理部门它实际上是有对于道路的巡查义务的，那如果说他已经按实际的这个情况和要求去巡查过了，那你这个就完全你怪不了别人，因为他也不可能全天24小时在那看着的，明白了吗？哦，明白吗？所以说现在这个点，你就等对方回复，究竟他是在当天是以怎么样的巡查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他能够拿出举证的，比如说这条道路我在当天我是按照要求按照规定。 啊，我已经巡查过了，那么在这期间，我不可能说全天24小时在那儿的，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看到你这个现场的视频啊，我没有看到啊，你就一张图片是吧？
1: 对，这个电池包的图片。
0: 那你现在这个电池包，你拉到4S店去吗？
1: 现在说那个。

0: 人家保险不是人家维修厂还是他
1: 不是你的意思的你的意思是3万多扣1万这个话是谁说的
0: 保险公司定损员说的
1: 保险公司定损员说的也就是说修理厂说报上来的价格是3万多他们只能给你2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凭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啊现在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定损员是因为我不知道按道理来说

0: 那凭什么呢？
1: 我不知道啊，现在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定损员是，因为我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开始第一次跟他接触。
0: 你有一些东西可以不知道，但是有些东西啊，这个老哥啊，你得知道啊。你这
1: 我跟他要他不给、啊、
0: 你这不知道，你不是相当于你是羔羊吗？人家是这个，你就是挨宰的羔羊吗？
1: 没办法了，我找他，他再说两句话，他不耐烦。
0: 现在你要求到 4S 店去修车，你跟他说过没有啊？就是修的
1: 话。说过、
0: 啊、
1: 他也叫我，他老叫把车拉走。
0: 叫你把车拉走，送到 4S 店去修是吧？
1: 嗯。
0: 修吧，那就送到 4S 店去修吧。
1: 那修的话，那个现在他的车是严重爆水的，到 4S 店怎么处理呢？
0: 4S 店就给你修啊，你按照这个东西是肯定要拆解的。拆解了之后才能发现什么东西坏了没有，有多少东西坏了。这你如果说磨到了方向盘这个位置呢，我估计整车线束都是要拆出来的。光这个拆解的工时费就很贵。我为什么呢？

0: 那如果一旦高了之后呢，有可能它就应激了，它应激了之后就可能适当的你就有机会跟他来进行协商关于走全损这个事情，你明白了吗？
1: 哦，那现在就是我是还是要是一步步的走，把人都像我们一个老百姓说实在话把人都搞晕了。
0: 对，那废话，那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对不对？事情肯定是一步一步来嘛，是吧？因为对方不爽快嘛，那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
1: 那这个其他的办法没有？
0: 这个东西唯一的一个点就在哪里，就是全损的价格，实际上保险从你现在跟我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定损员那非常一目了然的嘛，定损员。

0: 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卡在上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卡在上面的原因，那么无外乎一两点。第一点就是上面认为你没有达到全损，第二个就是保险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比较差，他觉得能够不给全损的就不给全损。
1: 这样子啊？
0: 就这个样子呀？那还能有什么呢？
1: 嗯，
0: 对吧？拉到4S店去吧，这个没什么。

0: 不管他私不私自拆你的车，定损清单是要给到你的。如果说你不签字，你不确认，这个车是修不了的，你能明白吗？
1: 嗯嗯嗯，
0: 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啊，你就别在这耗时间了，你赶紧赶紧这个事儿赶紧去落实掉。六月份的事情啊，是不是六月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都八月份了，你还拖着这个地方？
1: 他到八月。

0: 来这个，哎，对，我脾气太好了，我要爆炸了。来，有请四号线的肖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啊，打这个热线来。肖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
1: 我是姓肖那个。
0: 你是什么车？
1: 我是这个长安这个 UNI-VIDD。
0: 长安 UNI-VIDD 什么时候买的？
1: 你23年买的。
0: 出保了没有啊？
1: 已经出保了。
0: 啊、出保了啊、然后呢？现在什么问题啊？出保了以后。
1: 现在问题就是说这几年用车以来问题特别多，但是最近出这个问题我却
0: 先别说问题特别多，你们打电话进来我最怕的就是听到说啊去啊我这个问题特别多啊你现在先告诉我咱们总结一下你现在遇到了什么。

0: 你现在这个情况，你是希望怎么处理呢？诉求？
1: 我这个情况，我前两天就是昨天给那个四 S 店买车的地方联系的，他说给我申请可以免费换，但是我现在他给我换不换我都觉得无所谓，我就是想让他，想让你们就是说报道一下，让他最好就是说知道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这样设计，他给我换，他也换车顶，换顶棚要拆的乱七八糟，相当于你说要把顶上的玻璃也拆掉，把内衬也全部要拆完。
0: 来要求要求，不要铺垫，老铁，好不好？我最怕你们铺垫，来要求要求，好不好？来。

0: 最基本的客观得摆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你别也别纠结了，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交给我。今天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估计这一会儿长安就有人在直播间呢。
1: 我还反映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你们可以不认同，但是我说作为用户我说出来，他这个设计通病的问题，就是这个门把手，这个门把手也是刚过保才十几天就坏了，他就是按这个按键弹不出来。最后在抖音上一搜，全部都是两三年全部坏，它就是里面的两根线太细了，它是隐藏式门把手，它一伸一缩，一伸一缩。
0: 你信不信抖音上只要？

0: 21款 Team Blast。
1: 那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你怎么不让他们去讨教这个经验呢？因为最近的人你怎么不跟他们讨教经验呢？你给我来电话 我也只能给你讨教反馈啊，对不对？
0: 我知道，我六月份去过，六月份去应该六月份的混子比较多，我朋友在四 S 店告诉我，你怎么上六月份不来，我是六月底去的，7月1号我可能去的，他告诉我这现在政策收紧了，不给免费了，
1: 你
0: 是这么个道理。
1: 政策收紧了，不给免费了。
0: 他现在借口以是过保和不在四 S 店维修保养为由不扣免费更换。
1: 那其他的这个你的那些朋友们是否都是在四 S 店，然后按照规定来进行保养的？
0: 也有没有去保养的？
1: 别说也有没有啊呀，我就问你，这里面情况复杂了去了，对不对？我得对你负责，我也得对你这厂家负责啊。你听好了啊，就是你跟对方，就是你跟那些去4S店免费更换六月份的这些你的朋友们啊。

问题是在于，我发的这个视频如果引发了巨大舆情之后呢，首先第一点，作为公众就会质疑我。他会质疑什么呢？首先元宝粮是秀了，但是公众会质疑我，这个元宝粮是怎么秀的，你调查过没有？第二个，公众会质疑我说，当时节目当中已经说了，这个车主曲先生他实际上是没有去 4S 店进行过保养和维修的， 4S 店都没有判断过他到底秀成什么样子了，那么 4S 店怎么知道他秀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合理的质疑这个生锈，但是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去以后，老铁，我说的轻一点啊，那是有可能引发舆情，说的重一点，在没有调查和核实依据的情况

0: 前边是没修过的，最后两个是修完的，修完以后的。
1: 等一会儿啊，听一下，稍等。是背后的这个蜂鸣声是不是啊？
0: 对。
1: 等一会儿我再听一下修完的啊，修完的是最后两个是吧？
0: 对。
1: 90，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这个
0: 对它加速减速的时候都有声音，然后

0: 帮也有人骂，不帮也有人骂，这个很正常。我觉得就是只要不人身攻击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观点不同嘛，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没毛病啊。就有些时候直播间很多老铁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参考价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

0: 理想的。
1: 五 C 超充站吗？
0: 对对对，五 C 超充站。
1: 啊，然后呢？
0: 是这样，那个23号的时候，7月23号，我去这个理想的超充站，在那个苏州相城的这个国际汽车城零售中心充电。然后呢，它的那个充电场呢，这个地方呢，进去的时候左转，这个位置啊比较小。然后呢，我的这个左后

0: 的所导致的。但是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交通驾驶员啊和交通这个参与者，咱们的机动车驾驶员啊，在公共的路道路当中进行行驶啊，啊公共道路当中进行行驶，交通驾驶员的这个第一责任是什么？
1: 交通驾驶员第一责任是这个驾驶的时候注意这个周边呐、
0: 啊，是不是观察
1: 安全驾驶？

0: 对对对。
1: 那你在干嘛？
0: 我在观察。
1: 那你观
0: 察、啊、这个，因为现场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你不太清楚。那个我有发照片到您导播。
1: 我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呀。这个东西我看到，这个区域它不算是窄的呀。
0: 我是用的广角嘛，所以你觉得好像不太窄呀、啊？是这样，这个你可以看那个绿色柱子下面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底座是突出的吧？
1: 对，我看到了，是的。
0: 我在拐的时候，首先我得观察我的左右前，我不能跟那个第一辆车相碰，对不对？
1: 对啊，这个没有
0: 问题。然后呢，我。对，然后当时那一天，因为这个超重站我实际上是进出过几次，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然后呢，这次呢，我是左那个右前我没有碰到那个第一出口的第一辆车。然后呢，我就观察右那个左后，左后呢，我是因为视野里边只能看到那个绿色的大的它的立柱，而下边的这个不锈钢底座是观察不到的。
1: 观察不到，你在不是你在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

0: 凸起的，在人行道中间的这个地方有个凸起的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一个墩子是一样的，
1: 或者说就像人行道的那个道牙一样的，对
0: 啊，是啊，但是你不能说你在前方看不到，其实你在行经这个路段开过去的时候，你就应该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在转弯的时候注意你的后方到底会不会碰到这个东西啊？
1: 是这样，实际发生了以后呢，您可以这样讲，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这样讲，大家都观察这个路况，肯定会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嘛？
0: 那对啊，但是
1: 比如说它的不锈钢这个底座，它设计成一个弯角、有倒角或者圆角的，是不是这个损失就不会产生了呢？
0: 你还是没有，老哥，你说的这个东西呢，我认可。就是如果说设计成一个圆形的，或者说倒角之类的，你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但是你没有说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啊。就像咱们叔叔在判

0: 设计缺陷的。
1: 这个我是真的帮不了你。我这个说实话啊，我这个
0: 啊，
1: 你首先这么多车都在里面，你看看你这里面多少车位啊？我看了一下，最起码这一排看过去是起码五六个车位，对吧？对象也有五六个。
0: 如果说这个照片里边这个不锈钢底座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塑料柱它没有

0: 如果你要这样讲，那我也没法讲了。你本来想希望你这儿能通过媒体这个发一下声嘛。这个老哥，那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么多车，你能够论证有多少车经过这里全部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吗？你能够通过数量严谨的数据去论证这个合理的解释是在于，就是这个东西设计的确是不合理的吗？你有吗？
1: 那你这样讲的肯定是没法吧，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就花这个一个月时间每天蹲点吧。

0: 业余的话，那你就别选，那你就去选这个你刚才看到的风云的这个叫什么 T9 是吧？好像 T7 也马上就要上了，那 T9L 我觉得是 OK 的，也能上，好不好？
1: 你当时怎么快上了呀？
0: 什么风云 T7 也马上就要上了？
1: 风云 T7 啊
0: ？T7 也马上就要上了。
1: 他那款车有什么特点吗？
0: 他那个车便宜。
1: 便宜它有什么那个基础的配置那些有什么好一点的吗？
0: 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现在我跟你说，现在的车市啊，就是大家全部都是比这个配置均备啊，你有这个配置我也得有啊，他有这个配置，他这个

0: 然后还不能对外发布，我也写了申请，他也没给我，他只给我了我一个我现在发过去的这个截图。
1: 什么叫他自己都看不懂啊？那他怎么给你解读啊？
0: 对，他就跟我说这个后台显示的是生效的这个倒车雷达。
1: 那如果说他能够通过数据论证他的倒车雷达是生效的，那这个也就没毛病啊。
0: 但是行车记录仪中是没有听到的。
1: 这个声音的确是，但是有些时候不能通过声音来进行实际的一个衡量。如果说倒车雷达是正常工作的来说的话呢，那我觉得呢，这点上来说，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证实你当时那个情况了。因为怎么说啊，就是声音我们的确是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呢，回过头来你跟前面的那个，就是你跟之前的那个车主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得反问你一个问题，老哥，发生这起事故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啊，这个是我的原因，我
1: 对你刚才已经说了，对你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嘛，

0: 加速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后方有接近的穿行物所导致的，你会采取猛然的制动，而且往往这种制动是比较猛的，有些时候会吓一跳。是的，好
1: 的，
0: 哎，好，
1: 就是我还有个诉求，就是想他让他给我出具一个我的雷达包括后边的影像确实没有问题的这种证明。
0: 这个出具不了，出具不了。
1: 就是因为在发生这个事故的前两天，我在这个自动泊入换电站的时候，反复失效了很多次，他最终也没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法是为什么失效，就是很含糊，就是说有这种失效的概率，所以我怀疑我的是不是这个。
0: 那他不是承认了吗？他不是承认有失效的概率吗？
1: 啊，对，但是什么原因是失效，就是没确定。
0: 那他这个，那这个也不好说啊。那你现在是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想要就是第一，就是这个雷达确实是工作了，但是为什么视频中没出声啊？这个的说明。第二就是确实我的这个雷达包括这个倒车的这些影像的辅助系统确实是没有问题。
0: 嗯嗯。
1: 啊，就是
0: 这个

0: 你们上来就是很多人，你那我问你老哥，那我没有其他意思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中国人多不多？
1: 多啊。
0: 中国有多少人？14亿吧，对不对？
1: 10几亿啊。
0: 对啊，10几亿啊。那我问你，为什么就你们受骗了？
1: 哎，
0: 你是不是应该？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确应该是抨击他们啊。如果说，因为我肯定是无条件相信你的，这个是完全没毛病的。但是你就踩了这个坑啊。哎，
1: 那他们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的话就是
0: 你们法律意识这么淡薄吗？有多少人？就你了解的？
1: 我了解，群里面跟我讲，长城群里面说有很多人都交了违约金，最后都出了违约金，都是同样的套路。
0: 大概多少钱？

0: 我当时认为就是另行约定，因为我当时也提出质疑了，我说这个不是不要违约金吗？他说没事的，我们到时候满两年，你到时候联系我，帮你结清掉就行了。
1: 等一会儿啊，
0: 他这样讲的。
1: 按照当前申请的分期60期，对应的近四则算年利率为8.29%。如申请成功，期数与对应的近四则算年利率可能发生变动。具体以银行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在特定情况下涉及。哎，你看这里有个括弧，哎。
0: 是呀、啊，如有另行约定啊。
1: 不是在特定情况下涉及违约金，也就是说他会有违约金啊。这句话就是，那你当时不问明白吗？这是一个重大的风险啊，对于你来说。

0: 但是当时那个是当面说的，我没有证据。
1: 哦，那刚才您进这个话我已经明白了，就刚才有个老铁在直播间，我刚才念你那个话你听到了没有，就是你自己没有搞明白究竟怎么样才算是提前还款可以免违约金的一个状态，你没有在24个月以后进行提前还款，你现在还款，你电话别挂啊，稍等啊，电话别挂。

0: 我查过的。
1: 你先别说这个，就你现在先告诉我，我现在帮你数嘛。就你第、你第一首次还款是几月份？
0: 我现在看一下，我都不记得了。
1: 你首次还款都不记得了，因为我现在看啊，你跟我说是24年7月底锁的单，24年8月份去申请的贷款，然后去这个，你拿车是什么时候提车？
0: 8月10号提的车。
1: 8月10号提的车是不是？
0: 对。
1: 8月10号提的车应该是刚放款吧？
0: 放完款才提的车。
1: 放完款，你每个月还款期是14号了，对不对？
0: 对，没有14号。
1: 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提车的那个月你付钱了没有啊？

利啊什么的，就这个钱真的是不是小钱。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条款和这个合同当中如果说有隐藏的没有写明白的，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或者说补充在这个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的。你没有白纸黑字的话，有些时候你单纯拿这个聊天记录都不一定能够当成是呈堂证供作为证据的。这东西哎呀，来四号线魏小姐热线0571889969996啊，来魏小姐你好。

1: 我们都是啥，从盈利的没有，我说盈利的我们就是靠这拉活赚钱养家糊口啊，草莓没有哈。他说要那时候还没讲是自费还是就是免费的哈。
0: 就是你我在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咱们就是直奔主题，你是不是想要误工费啊？
1: 对对，我就是因为这误工费的问题。对，
0: 你有双证吗？
1: 我的三证齐全。
0: 哦，三证齐全的是吧？
1: 对，我是三证齐全的。嗯，老师，
0: 那你现在的这个车还是在质保期吗？
1: 就是那个什么电池。

0: 这个电瓶车坏了，你这是免费更换的，不用出一分钱，这是在你质保期之内的，他就给我讲。是，你这个事情很麻烦，如果真的想要钱的话，我估计可能也只能打官司了。不是，我就是老师，我就是说给你，就是说他就说我是没有必要说意思，是说非要你给我多少钱。我说因为是他自己刚开始他给我讲的，他说免费换的时候是有，我说有，有的话，后来就修好车的时候我就给他提了，我说。
1: 那我们这之间就是谈一下，就是我这停运费吧，哈，他又说，那这没有了。我说怎么没有？他说就是给你一次保养吧。
0: 你的意思是说，之前他承诺你答应你有停运损失费的，
1: 没录音，就是没录音那个，就是修好之后他又说没有了。嗯，
0: 你没有录音？
1: 对，
0: 现在死无对证，现在死无对证了。

0: 是，
1: 没办法掌控这个车辆的，真的啊，这是实话。
0: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实话。那曲野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选择这个小米苏七 MAX 展车上面的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1: 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验车的时候你注意一下有没有磕碰啊之类的。那直播间老铁都有人在说了，优惠个20000块钱，你得检查一下底盘有没有磕碰啊，对不对？油漆啊。
0: 因为我也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跟王菲的老师的节目，因为我也知道红色的这个以后就是说二手车的保值率相比较的话，也要损失很多的。
1: 没有什么保值率可言，我就跟你说了，没什么保值率可言。现在的车哪里还有保值率啊？连丰田都已经被霍霍的不行了。整个中国车市打成这个样子，丰田的价格都在往下走，以前最保值的什么卡罗拉、雷凌、荣放这种，现在都已经没有保值率可言了。你看这一降价，
0: 家用嘛，你也不可能说3.5年结婚嘛，起码也开个7-8年。
1: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把握住一个原则，就是喜欢首先是

0: 哎，一会儿跟你联系啊，你电话别挂
1: 啊，
0: 我先接下一路。哎，好
1: 啊，
0: 来，请下一路吧，三号线啊。来，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啊。来，张先生你好。
2: 嗯，你好，你好，
0: 你好。哎，什么车？
2: 是是是，是一个理想 ONE 的车。
0: 哦，理想 ONE。哦，今天理
2: 对对对
0: 今天理想扎堆了。来，理想 ONE 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车子是二。

0: 我这个就是这个说真的啊，老铁啊，我不是说不站你这边啊，这个我说这个话对理想也不公平，你觉得呢？
1: 这个我是去门将，门将的意思说是他们给我做那个啥，就是做个优惠，然后把这个处理一下。
0: 给点优惠是不是？就是能不能人性化的这个给点关怀优惠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没毛病。那这样，咱们就不多说，不浪费时间了。你这个事儿也比较简单，其实你给我的诉求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把这个功能恢复。然后呢，因为出保了，导致有一个高额维修费用要6000块钱，你认为呢？希望能够稍微减免一些，对不对？总结一下，
1: 我的意思是，这个我跟界面那边沟通了，我认为这个确实他们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充电功能确实出问题，我还是始终认为这个车子还是这个配件质量有问题。我是意思给店里

0: 时，然后对方插入车道。
1: 对，他已经到车前了。
0: 对方侵犯了你的，侵入了你的车道，对吧？
1: 对，正常他
0: 这是由于前方的这个红绿灯之前是多车道汇入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少车道，是吧？
1: 啊，对。
0: 看一下啊，来继续往前走，然后汇入之后，啊，没有制动。
1: 对。
0: 哦，怼上了。
1: 对。
0: 怼上的时候，你踩了刹车，这刹车是你踩的吗？
1: 啊，对，我踩的。

0: 保险理赔，我是说我车有一个车损，然后我就车辆有一个贬值嘛，正好我车辆然后有一个其他的地方一个小维修
1: 哦，
0: 啊，我和理想售后联系了，我说你看，然后辅助驾驶，我说应该正常，应该可能是避免。
1: 他答应给你维修了吗？就是你的意思是让对方意思意思，给你这个修掉就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也不用。

0: 可能要被终止了，我有损失了。那么就算买方要继续合同，继续这个合同，或者说我接下来马上就要卖这个车，我由于发生事故以后不能够达到原有合同那个价格，那你可以拿出相应的证据向对方去进行赔偿。你现在所说的老哥啊，全部都是假设
1: 啊，对，
0: 好不好啊？没跟你说的很明白了，这是没有办法了啊。
1: 啊，所以我说就是，我说咱们能不能和理想

0: 啊，对，
1: 好不好？啊，没，跟你说的很明白了，这是没有办法了啊。
0: 啊，所以我说就是，我说
1: 别，
0: 咱们能不能和理想售后沟通一下，
1: 这个
0: 解决一下我这
1: 真的沟通不了。这个
0: 个，啊，
1: 你跟前面那个理想的那个拐弯啊，轮胎扎破的那个人一样，这个沟通不了，好不好？你前面那个理想问我还能沟通沟通，你们这两个我真的是沟通不了，好不好啊？
0: 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以后注意别把这个智信啊当成这个非常相信他，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不要特别相信他，就一定是安全的啊。好了，
0: 因为之前很多次规避过这种情况。
1: 哎，那是啊，那就是你看之前规避过很多，他也，但是我说了嘛，只要有一次，对于你来说不是零就是一百啊。
0: 对，
1: 好，就这样，拜拜，
0: 谢谢。
1: 来，这个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来，李先生。

0: Hello，
1: 看样子是不在了。我已经不停地在把他往外推了，但是他还就依旧是想要通过我去进行所长。我说实话呢，这个节目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第一个，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啊，或者说给各位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啊，这是节目存在的意义。第二个呢，就是更多的呀，也是帮大家解决问题。但是我们。

0: 不能说你这个，你把对方的倾斜这个平衡，对方都已经从那个天平上掉下去了，这个，那你这个也不像话是吧？啊，来，有请四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什么车？
1: 你好，主播，我想请问一下，我6月20号才买的新博越，现在那个360和倒车影像都用不了。
0: 那修啊。
1: 然后开去 4S 店，他们第一天给我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升级了也没用。
0: 升级了没用就换嘛，对不对？换了没有啊？
1: 然后让我先开回来，然后昨天又打电话说让我开去重新检查什么摄像头这些，看坏没坏。
0: 嗯，那就去啊。
1: 他这个是不是车机坏了？他发了个数据给厂家说又要开去重新检查什么数据坏没坏这些事。
0: 去检查呀。那你给我来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我说。不会是要换车吧？
1: 不是换车，不是说

0: 志勤，你现在跑了几次 4S 店了？
1: 跑了第一次了。
0: 跑了几次？跑了第一次啊？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接下来不是又要去 4S 店了吗？对不对？让你去嘛，对不对？
1: 对，我说要是第二次他再修不好了怎么办？
0: 你，所以我这，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来，
1: 要他把车修好。

0: 哎，拍下来也行，好不好？你记住了啊，我跟你今天说的重点，你一定要记住了，明白了没有？
1: 拉工单是吧？
0: 哎，车能修好最好，车要是反复无常的话，工单就是最好的记录。哪怕这个车在未来的2年50,000公里之内，对于你来说都是有帮助的。咱们不是说要讹他，一定要退换车，但是呢，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定有帮助的，明白了吗？
1: 还有，他这个要是修好了，他这个车漆有没有延保这种说法？
0: 没有延保，想都不用想。
1: 哦。
0: 想啥呢？啊？好不好啊？三包法不支持啊！哎，好好好，
1: 嗯，好，感谢，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流程应该是没有毛病的，应该是对的。那这个钱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钱能不能给他？因为这个不属于车跟车的这个碰撞，因为电动车这个事情，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保险。如果说我这边保险，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说啊，这个事情你跟保险公司商量过吗？保险公司能不能垫付啊？
1: 保险公司垫付不了。
0: 保险公司跟我说垫付是除非我能等，就能等3到15天，等他们那个流程走完，
1: 哎，那这个可以啊。那我觉得可以啊。那你看看能不能这样，如果说你担心后期因为你自己先垫付所导致引发可能存在的风险啊，就是那你完全可以这么走啊，3到15天我就

0: 好，那我明白了，行，好，就这样，
1: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主播，
0: 有一些判例呢，我看到有人打了，有一些判例，有些个例，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正常啊，但是呢，怎么说呢，那。 不一定就是同样的情况，就一定会获得同样的结果嘛。有些时候也要据理力争一下，为自己的一些权利或者是权益去争取一下。所以我觉得走这条线去走一走，努力了总比没有努力好。各位认为呢？认不认同？认同的打一波六吧，来，把六飘在公屏上，来，把六飘在公屏上。有人伤的话，正常是要扣车的，他现在没有扣车，他的车在 4S。

0: 禁止的就不行是吧？
1: 你是禁止的，他没有办法去判定啊，对吧？你哪怕说你在哪怕说开门杀，就是咱们网约车司机啊，有些乘客他开下车开门不注意，也是在一方是动态一方是静止状态地下才能够判定是交通事故的，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判定是交通事故。哎，那当然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理解，不信的话，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问一下这个叔叔，就是你在那个停车场这个分管的这个叔叔，而且你是个停车场的这个范围内是不是？
0: 对，停车场，
1: 你这个
0: 是一个室外的停车场，露天的停车场。
1: 没办法，那我们直播间有老铁给你出主意了，你找一下那个咱们片区的这个。

钱呢都是自己赚的，爱买什么买什么。还有一句话我就觉得啊，现在改变一下观点好不好，听好了啊，如果说你们有钱想享受的啊，有条件的，按照自己的经济状况都评估过的啊，想买就买吧，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我觉得早买早享受啊，和晚买享折扣这件事情啊，现在啊早买早享受呢它呢

天知道心里有火发还是不发对身体好啊？人生在世总会碰上几桩让人火冒三丈的事情吧，比如辅导孩子作业啦，比如开车莫名被人别车啦，比如甲方爸爸提出要15次改方案，要求五彩斑斓的黑啦，等等等等。哎呀，这心里那个窝火呀！都知道生气对身体是一点都不好，可就是生气啊。这个时候你到底是当场炸毛好，还是默默忍成内伤好啊？到底对身体哪个更伤？掐指一算，俩都有错。

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

获奖歌曲展播。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
0: 为平凡加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

了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如果我能让她觉得自己比我更糟，她就不会发现我有多糟糕。那一刻玛利亚才明白，这些年她恨的不是丈夫，她恨的是那个不敢承认自己值得被爱的自己。全篇最温柔的收束是在咖啡馆，她闭上眼睛幻想自己终于敢说出那句我怕你不要我，而幻想中的丈夫温柔地接住了她。睁开眼，现实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是她的掌心不再攥着自己，而是轻轻摊开伸向了自己。电影没有告诉我们她最后是否独身一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女人终于开始相信她自己很好，这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拧巴的人不需要谁垫着脚来爱，她只需要有一天敢对着镜子里的那双眼睛轻声说我看

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尾，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小小西瓜灯》。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0: 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阳台飞来小斑鸠。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制作奖，望乡。

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

0: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越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1: Thank you.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

0: 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2: 大家好，我是常伟。截至2026年8月12号，中国乒乓球队男单核心主力樊振东凭借近12个月在 WTT 系列赛当中的稳定发挥，在 WTT 冠军榜上位列第二。有朋友就问了，樊振东不是退出世界排名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其实啊，这个冠军榜的第二和世界第二不是一回事儿。WTT 冠军榜只统计 WTT 系列赛的积分， ITTF 世界排名则覆盖更广泛的赛事盘子。简单来说， WTT 冠军榜不是世界排名，而是 WTT 自己的赛事积分榜。樊振东的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1: 完了，就唱生日快乐的歌给我听吗？
2: 祝你们快乐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翼，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

明显回落了。十号到十一号主城区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今天开始呢小幅回升到30度出头，虽然达不到高温线，但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的湿度显著升高，再加上低压环流影响造成的气压降低，整体感觉是闷热潮湿的，体感如梅雨季一般，所以大家可以参照梅雨期的生活方式做好一个日常应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

0: 拉满，民生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接下来来说说咱们夏天的鞋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会都穿凉鞋，但是长大了就发现长大了大家都不穿凉鞋，要么就是洞洞鞋，要么就是勃肯鞋，对吧？曾经引领时尚潮流的洞洞鞋现在也不香了，它在逐步的降温。那最近呢，和跨界联名的高品玩家瑞幸推出了联名款，也卖不动了啊。这个联名款呢，在7月27号啊正式开启发售，整套

您这个洞洞鞋啊，全套下来要花727块钱，你们会买吗？会买的打个一，不会买的打个二。我做个调查啊。那此外呢，联名还包括了35.9块的双杯套餐，含迷你洞洞鞋挂件，108.8元的洞洞杯，含5张咖啡券，158元的联名鞋花5件套。迷你挂件、联名鞋花开售之后呢，在线下的多家瑞幸门店是很快售罄了。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也晒出了咖啡杯啊、挂件的实拍。但是定价高昂的联名洞洞鞋，某线上电商页面超过30万人次浏览商品，但是实际付款成交仅有10余单，这就说明点问题啊。

款洞洞鞋日常通勤已经足够使用，不会是溢价较高的 IP 联名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这个品牌的增长红利也已经褪去了。这个品牌呢叫 Crocs 啊，是在2002年在美国创立的，它的总部呢位于科罗拉多，最初的产品定位呢是帆船运动和户外运动者专用，然后在当年的11月呢，第一双的卡洛驰洞洞鞋面世啊，然后2006年2月，他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且创下了鞋类企业首次公开招股的首日股价上升的最高纪录。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其实它的定价不菲，常规基础款国内售价大多处于200到600块，多款高端限量联名款的价格突破了1000元。曾经和施华洛世奇联名的小金鱼洞洞鞋，售价甚至高达9999块钱，哇，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真的是限制了想象啊！但是丑鞋时尚潮流已经在逐步降温，消费者的品味正在发生变化，运动鞋履的风潮再度兴起。另外呢，洞洞鞋本身的功能属性和穿着场景相对有限，集中在春夏季节和休闲通勤场景，用户的复购率频率啊，客单价的天花板是能够可以看到的，所以高频次的联合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

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一月他宣布了退役。那么冬运中心七月底宣布，为了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和队伍长远建设，将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之后，竞聘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者名单。那么8月11号在冬运中心举行竞聘会。昨天举行的竞聘会，今天已经公布消息了啊！那恭喜武大靖啊，真的是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这个短道速滑队又有了重新的期待啊！因为

0: 爱是中国时刻虚实。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强，清风拂山岗，他横游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入口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冬雨山天来到我的身边。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这世间充满了谎言，有人说谎是为了活得更好，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0: 我们有不肯睡的灵魂。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

0: 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正当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已经过去的时候啊，这个台风的残窝并未就此作罢啊。截止到当晚的7点，杭州主城区、临平区还有临安区等多地啊，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啊。那么余杭区呢，更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么更主要的是，这几天呢，杭州在短期之内多雨的天气格局啊，还是不会改变了。
1: 好在呢，等这波雨水过去，本周日将会迎来降雨的一个间歇啊。全省呢是以多云到阴。

0: 偷关过冰箱，这是顺带用途啊。还是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吧，用小玻璃杯或者是浅盒装水更容易观察。硬币呢可以稍重一点，比如1元的硬币不容易被误判。当然这些都只是辅助的判断手段。如果发现硬币沉底了，回家以后建议谨慎食用冷冻肉类海鲜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拓展创作边界。那另一类人呢，完全依赖算法输出，失去自主判断，如同被技术喂养。当代年轻人的核心课题啊，是主动修炼人文判断力，避免成为算法与 AI 的附属品。易中天认为，技术是桥梁，人的思想、审美、创造力才是永恒的创作内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牛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理财这些事儿啊。近日呢，杭州市民张女士啊，在手机银行挑选理财产品的时候，被一款产品的收益率牢牢地吸引住了。产品详情页显示，这款标注为22级别的理财产品，也就是中低风险级别啊，近一个月的这个年化收益率啊，竟然达到了9.31%。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持有的其他产品，收益率呢都不到2%，对比之下呢，差距是非常的明显。可惜呢，这个页面显示产品已售罄。那么张女士又盯着产品名称反复地看了几遍，目光最终落在了"打新"两个字上。她脑海当中冒出了一串的问号：这不是炒股才有的词吗？什么时候成为了银行理财的香饽饽呢？其实不止张女士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市民都发现理财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今年六月份开始，多家银行上线了一批名称当中带有打新字样的理财产品。
1: 曾经活跃在股市里的打新策略，如今呢成为了理财市场当中的一大热门风向。财经专家表示，理财产品参与打新，主要是通过一二级市场价差来增厚收益。但是这种收益增厚的方式呢，并非是没有代价。一方面呢，参与 A 股打新必须配置股票仓底。如果说股市整体下行，仓底市值缩水，可能完全抵消了打新所得。那另一方面呢，新股存在破发风险，而且呢，产品净值会因为权益仓位而出现波动。部分新发产品曾出现成立初期净值跌破1的情况，投资者呢不可将其视作稳。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人体的肠胃啊，有的时候就跟娇气的孩子似的，稍不留神就闹脾气了。为什么呢？外头热，屋里凉，冷热交替刺激，烧烤、冷饮、冰镇啤酒，嘴是痛快了，但是胃很容易遭罪。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夏天吃饭要讲究一个温、软、淡和鲜。温就是不要贪凉，饭菜呢放温了再吃；软要煮烂一点，好消化。

0: 大便不成形，小米粥、山药泥、南瓜羹，这些都是养胃的好东西，连着喝上几天，让肠胃呢休息一下，益生菌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调节调节人体的肠道菌群，肠胃舒服了才能够吃得更香，夏天才能够过得更舒服。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

0: 缸的养殖梭子蟹以及刚开捕的东海野生梭子蟹。他说，养殖蟹货源集中在江苏的陈家港和浙江象山一带，前天市场仅到了三车养殖蟹，每车2000到3000斤。那么昨天晚上呢，东海野生蟹集中到港了，有30-40车。那么以后啊，高峰期每天夜里都可以交易上百车的货源。
1: 对比往年的行情呢，今年东海梭子蟹的均价预期维持在$30，和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产地货源不同，也有品质差异。业内普遍认可沈家门、石浦、三门等地出产。